0: 大一点呢，还真的是还挺现行的。就是我最近常常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开门不拿钥匙，而是拿着车的那个车钥匙遥控器对着门口一顿按，然后想说门怎么还不打开呢，后来才反应过来说，哦，这不是在开车，是在开家里的门。
1: 来听到一首《等你的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0: 起啊。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有像张宇这么情商高的男人，他才不会单恋呢。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单恋一枝花》。

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一类的强迫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会被归类在里面。就好比说，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么多的 APP 嘛，那有的人呢就是不能容忍散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布局，他们必须把它用这个颜色分类也好，用技能分类也好，就是要清清楚楚地把它们分到每一个小框框里面。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来听到这首《梅花开》，来自于崔子格。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对岸》，来自于金海心。

0: 合并这样东西不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以前学语文的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要我们来练嘴，然后学播音主持的朋友呢，肯定也会经常的来练绕口令啊、顺口溜啊。但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接触到的就会比较少。接下来送上这首《我的好兄弟》，来自于高进还有小沈阳。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的《早晨》。

长辈从小就教导我们待人接物上要客气一点，可是在我们踏入职场之后呢，很可能会把客气跟客套这两个词混淆开来，所以当你慢慢明事理之后，就会逐渐的把这两个词分开了，什么是客气，而什么又是客套。听到跟你住，来自于孙盛希。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

0: 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你不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越大，然后其实圈子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会觉得人与人的交往反而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那这种困惑往往出现在一些密集聚会的时间，比如说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圈子基于各有不同，但见面寒暄之后呢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可是到了工作需要认识的新的朋友，一上来就跟你称兄道弟推心置腹，这种热情呢也会让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然后回到家中的家庭饭桌上，有一些记不清称呼的各种亲戚来询问关心你的生活，可是呢你也不想回答，只是敷衍，最后一笑了之。所以呢常常这些状况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让大家去觉得很困惑，我们到底是该热情呢还是该冷漠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时间是9:16。接下来要听到的一个对唱，那其中的这一位呢，真的是属于老牌歌手当中的经典人物，他也发了新专辑。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廖佩玲。
1: 一分钟拥抱多想永久，再温暖也到

前两天有个朋友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然后让他非常难过的是，不是说手机丢了，手机太贵了，是说他里面的那些照片跟文档都没有备份，所以那些照片就没有了，大概有好几千张吧。所以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真的像手机这样物质上的东西是丢了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关乎于我们回忆记忆的那些东西才是最最珍贵的，所以借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备份好哈。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这首歌，它唱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它的广告产品呢？来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继续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爱情是怎么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继续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

有的时候有人为了爱情呢，就是会丢下一切，只身前往对方的那一座城市，在那边没有你认识的人，没有你熟悉的环境，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去依靠，也许那个人靠不靠得住你都不知道，但是也很佩服你这样子的勇气。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所以那些思念家乡的心情可能越来越浓重了吧。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吉祥。

0: 喧闹的夜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2: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搜上一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有一个31岁的女护士呢，她突然出现了怀孕的症状，就任何反应都是跟怀孕了是一模一样，但是去查呢，发现肚子里并没有小孩儿。在排除了肿瘤跟真怀孕的可能性之后呢，最后医生鉴定为她可能是假怀孕，就是因为太过想象自己怀孕了而导致这个身体产生了这个。真的一个反应，也可能是脑垂体肿胀导致荷尔蒙的一个分泌失调，这个听上去还是挺闹心的哈。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别提你的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21，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我想现在的朋友大多应该都没有了写信的这样一个举动跟习惯了，因为科技的发达，现在大家长信已经变成了短信，甚至是变成了一句话，甚至是可以一句话都没有发一个表情也能够表达自己要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要你来写一封信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或者是想要写给谁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苏慧伦的这首《恋恋真言》。

现最近这个视频直播非常的火爆，不光是素人，每一个人零门槛的可以进入，然后明星也开始玩了起来，也会跟各大商家来合作。可是在我看来呢，视频直播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很无聊的就跟别人唠唠嗑的话，在我看来是一件还蛮无聊的事情。继续来听到这首《可不可以》，来自于张子豪。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蔡健雅的《True Love》。

到这个 Avogadr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接下来听到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来自于李行亮。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伞下》。

听歌往往能够让心情变好，而咱们的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好。有一个二八原则，你知道吗？主食二分细，八分粗。不要认为吃粗粮吃的越多越好，其实粗粮当中的这个植酸呢，容易使这纤维素融合形成淀粉，影响人们对蛋白质和钙还有铁的吸收。那么穿衣的话，要二分寒，八分暖。适当的受点冻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然后拥有一种抗寒的能力。心情的话要二分重八分轻，用这种心态看待事物的话，会放下很多的烦恼，变得更轻松更快乐。来听到这首刺猬，来自于中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也许你也是这样，几年之间朋友换了一部分，爱人不是曾经以为会到老的那一个，喜欢的餐厅也变了，理想和目标都变了。你开始反省自己，想想流走的时间，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好像什么都没有用到，但是也许这才是成长吧。虽然有的时候痛得会锥心刺骨，过去的你只负责组成你、完善你，所以现在的你就应该往前走，不要回头看。所以说，这些经典老歌，我们听来是暖心的，而不是让你只抱着过去的那一切。然后，脚下的路要记得眼睛长在前面，朝前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蓉儿一首《哭不好的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就是希望我们在匆忙之余，时不时的应该让自己停下脚步，然后看一看周遭的环境，想一想我们来时的路，回头再看一看，哎，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抉择呢？我们当初选择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是仅仅简简单单想要那份开心，想要那份快乐？如果说现在已经本末倒置了，追求的是一种名和利了，那么应该让自己放慢一下脚步，因为脚步太快迟早会出问题。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来自于齐秦带来的《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每一首好歌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能够在歌曲当中以最详细的方式为你讲述。但其实真正好听的歌呢，往往都是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许就是某一句歌词，也许就是某一句话感动了你的内心，你会觉得那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所以这就是情歌的魅力。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莫蔚和郑少秋的合作，《世间始终你好》。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0: 用何炅的一句话来说，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汉子，是不是都因为男人不能够像以前一样抵挡得住风雨啊，只能够女人自己来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以前咱们所有的生活都是要与人打交道的，你想买点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得跟老板砍价。如果说你想要办成什么样的事儿的话，你得托关系，你得找人，对不对？而像现在一切通通都可以用手机用电脑来搞定，所以人们慢慢的那种沟通的能力啊也变得越来越弱了。没事儿，别总待在家里，出去和人聊聊天也是好的。
1: 当年的选秀舞台胡夏带来的，
0: 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其实等待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浪漫的，就好像是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经常会看到，哎，有些人一等就是一辈子。其实这种浪漫呢，就是在于它让很多人感动，它让很多人相信，哎，有一个人等着你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它又特别的残酷，因为你等的那个人他并不一定会出现，而你等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等的也许不是他。所以这种事情啊，我觉得不需要去评价它。最主要是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愿意花生命去等待你，那么我觉得你和他都是幸福的。到最后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修成正果，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等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继续来送上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0: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欧德阳的声音更像是冬天的皑皑白雪一样，没有一点点的瑕疵。继续听歌，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德阳的《雪割草》。

你还记得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吗？两个人那种手指尖刚刚触碰到一起，还没牵手呢，就已经脸红心跳的了，如小鹿乱撞一般。哎呀，那心跳的那个快啊！然后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要蒙着被子啊，然后等待着对方说那一句的晚安。还有就是没事的时候要偷偷瞄对方一眼啊，看他到底在做着一些什么。几分钟没有看到对方的话，就会有一点小焦灼。哇，不能再说了，再说把家底儿全都兜出来了。继续来听到这首《庸人自扰》，来自于王里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小学生的恋情是死于换位置。哎，小学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跟同桌处好关系，三八线都画好了，你不能过界，然后呢又开始换同桌了。初中的恋情死于分班，高中的恋情死于家长，大学的恋情死于毕业，社会的恋情更加威武，因为它可以死在各种各样的方法里，钞票、房子、车子、丈母娘的手里，反正就是各种死法。对了，就连上个厕所回来都会发现自己已经成光棍了。看见没，我觉得这朋友一定是经历过很多的感情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感触呢？而听听接下来这首歌曲，想想哎，你当年的同桌会是谁呢？接下来听到一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FM 97.1，精彩继续。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灵药》，来自于周传雄。

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继续来送上顺子所带来的一首歌。

学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耳边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蔡琴《乡间小路》。

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接下来这首歌《放手去爱》是由迪克牛仔来演唱，是一首励情励志、脍炙人口的歌。想在早些年，这首歌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算是迪克牛仔在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吧。一起来听《放手去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7.1，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任贤齐的兄弟。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来听到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于牛奶咖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你探头时间来到了14:48。听到这首《握不住的他》。

没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2001》。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百合花情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继续来听到阿豹所带来的《月光传说》。

晚是思念遐想的雨意，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继续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方大同，一个熟悉的声线。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接下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泪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穿过了多少泪水，多少容颜。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听听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分开旅行》。

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来听到邓丽君所带来的《漫步人生路》。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2: 今天王子，明天变成
1: 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金海心，代表青春的歌。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许他很优秀，他很好看，又或许他什么都没有，长得也不好看，可是我们就是爱他，会为他付出，为他等待，为他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在我们懵懂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个人，最后猛然醒悟，回头看，这个人不过如此，只是用我们的固执在爱着他。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一起分享到音乐人黄征的一首《塞维利亚的黄昏》。很喜欢这首歌，里面有着淡淡的伤感和无奈，而很多人正是因为他的这首《塞维利亚的黄昏》牢记了这座城，所以呢，也纷纷在黄昏时分悄悄地拜访。最最具有西班牙特色的城市和热情的南部人，让人对这里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就是在看手机。
1: 那现在已经是16:18。
2: 让我飞也好，
1: 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任逍遥。

随着秋意渐浓，冷风阵阵地吹走飘零的落叶，总是特别的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回忆里，总想从记忆当中找到一些美好来温暖自己。脑海当中的故事，从幸福到心酸，一丝暖意，一点遗憾，不经意之间就晃了心神。继续来送上一首不够，来自于常爱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每一种美都会有一双眼睛能够看到，每一个真相都会有一双耳朵能够听到，每一份爱也总有一颗心能够感受到。

日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会。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分享一首老情歌，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宋尚默为所带来的《爱我的情》，举手。

时光深处轻握一份懂得，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其实是没有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写满了承受，人生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演出。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演员，只不过有的人顺从自己，有的人取悦观众而已。继续来送上一首《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爸爸，我想你的九三七一听历史课，让我未唱就学个不醒红来佛，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爱情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彭靖慧的《当我们同在一起》。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填词谱曲和演唱的一首国语歌，同样呢也是爱情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除了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那现在已经是17:5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都会错》。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一首《雪下少女》，来自于王菀之。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分享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张学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

那现在时间是18:21。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亚洲天王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推出这首歌呢，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是任贤齐又一次迎来了一个歌唱事业的高峰。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至今也是 KTV 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叫做《天涯》。

缘分这种事情，只要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会突然中断的，除非缘分它自己走到了尽头。很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喜欢期盼缘分这种奇妙的东西，却还是要用时间和距离，或者说是偶然来对它考验，来证明它的存在。如果从一开始就抓住的话，是不是会少了很多的错过呢？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至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我要飞》。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来听到许巍的故事。

停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萧亚轩的一首令人感伤的。

看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女人。

平凡生活，细水长流，点滴温暖慢慢积累，习惯爱情欲罢不能，生命原来就是柔软而又坚硬的。在某个夏天，他任性地打了一个结，然后一双温柔的手一边抚慰一边笨拙地解开。即使那个夏天模糊了，那处绳解开的一个痕迹也不会变浅的。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20。来听到王星云所带来的《我会好好的》。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汪苏泷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都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的，但是风格却不会因为出自一人之手而让人觉得特别单一。接下来听到的是《慢慢懂》。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王，一首那么那么的。

玫瑰它在植物类的分科类上面指的是蔷薇科的蔷薇这个灌木。玫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蔷薇属系的一个大艳丽的栽培的品种。那么这些栽培的品种在植物的分类学上面应该称作月季或者是蔷薇。黄玫瑰就是切花月季当中的黄色品种，以其优雅的姿态的颜色成为了人们的喜爱的花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常见到哈。接下来听到阿令的这首歌《等你》。

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有着一副清澈见底的沉静声音的周蕙，干净程度嗓音的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翻唱了他上个世纪六。
1: 其实我又怎么高兴，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

0: 97.1 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郭富城的《等我回来》。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来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忽然之间》。

来看看时间，现在10:19。送上梁文音的《我们会再见》。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庾澄庆所带来的《我最摇摆》。

爱情是让你在平静的生活中掀起波澜的东西，是你在尘世间唯一的英雄梦想。爱是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能够让你觉得幸福的存在，它也是最值得为之冒险和犯傻的事儿，是能够给你满足和快乐的存在。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爱情当中保持幼稚，如果还有机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爱，去冒险吧，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听到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接下来听到一首《因为遇见你》，来自于汪源。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王妃》。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来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继续来听到任素汐所带来的《我要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这首歌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着眼于家国情怀，让游子们不仅能够听到乡愁，更是能够体会到一种荡气回肠的大国情怀和强烈的归属感。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是谁又斟满了老酒敬的坚决？曲风高扬畅快，哀而不伤，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几个儿化音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为歌曲也增添了淡淡的中国情怀。一起来听这首《野菊花》。这首歌适合在安静的午后亦或是深夜来细细品味。当你经历时光历练之后，也许会感动于那种如野菊一般淡定而又执着的爱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0: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50。记者来分享范玮琪的《到不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下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方炯邦。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庾澄庆所带来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他这一首来自于和温岚所合唱的《屋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吉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听到曾沛。

0: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麦琪。
1: 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来分享这首《结果》呢，来自于欢悦。

0: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一起聆听周慧的话题。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听多了庾澄庆的热情摇滚范儿，偶尔听一听他的抒情歌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想念你》。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97.1即将为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汇。

0: 因为我在你的左右。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我们听到这首《飞鸟》。

0: 책임 게 제 코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总是有很多人分分合合，在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一种关系啊，最终可能呢都会有一些量变到质变，但是总是会觉得说，如果在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是人生当中一个难得修来的福分。那如果说呢，两个人从亲密的爱人关系变成朋友关系，还能够呢相处融洽，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来听到一首《爱我的请举手》，来自于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 Yes or No。

越来越成熟，其实呢，获得的一项技能就是越来越直接的去说真话。因为呢，其实违心的或者说婉转的去说很多话，都会耽误效率。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既成事实，讲出真话来，或许呢，能够最代表你自己的态度以及主张。不过这首歌呢，确实有点绕，叫做《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一首《美人》。

很多人曾经会这么做比喻，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鱼的记忆只存活6秒，也就是说6秒之前呢，鱼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多的歌曲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鱼，希望说可以忘忧，忘掉过去的烦恼。分享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路。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小夫妻》，来自于蔡淳佳跟欧德阳。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缺失，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郁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去想着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拥有的放下，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这些所拥有的，我会怎么样？而这样的好难得的态度呢，就会让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好的事情多。跟着音乐去回忆，来听梁静茹这首《最快乐那一年》。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翻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来听到陈慧娟所带来的《爱的枪》。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小镇姑娘》，来自于陶。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最近啊，在看这个《欢乐颂二》，虽然呢，通过这几个女生来反映现在呢都市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如果说那个你永远等不到，那你就不要再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孙燕姿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好歌手，来听到她的这首大家都会唱《我怀念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有人说呢，有很多的歌手啊，他们呢是殊途同归。或许最开始呢，并没有跟唱片公司签约，而是在网络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不过呢，一举被很多人来关注，也让他的音乐成为了网络红曲之后，他也开始呢，有唱片公司来向他招手。接下来送上林子祥的《敢爱敢做》。

0: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对于歌手来说，那有着高超的歌唱技巧是远远不够的，那可能看上去只是一些技术上或者是皮毛上的一些东西，真正的还是你对歌曲的理解能力，还有你自己独特处理歌曲的方式。